0: 上桥的话，
1: 从你
0: 没有吧？没有马尔的吧？在维达的那那是我上哪的直接开始。
1: Thank you for what AMR need to call with 10-4 conference.